0: 一说汉语我可以听见了，这的他会给也的，阿姨的亲戚在群，英语也中，母语我听我通，啊，可是个哎可呢，真可恶，来去也个，啊，那可恶来了，可恶个，嗯，伊大的亲戚群。
1: 伊说：“噶亲，阿拉的亲，我在拉。嗯，一开始下也拿回去。嗯嗯，他把那些那个亲都是我在拉。嗯，看啊看啊，谁啊讲啦？嗯，啊，可爱吃阿达尼达，那新开始阿开呢，那新开始阿我在伊里个。嗯，那开后他开间我开伊拉尼。嗯嗯，讲啦，看个多尼些。嗯。
0: 伊在个村看好些，搁在地，多在村多啊！你去一开始，搁那你在好些，说把伊那里呢？我是这个哈，还你到的搁做你这？嗯，一开始搞不要搞搞，我连人你看错，看好些。嗯，伊那个行了的。嗯，伊在的我是说你这是得定稳扎好听，得定是，我是这个的。嗯。
1: 像他那的，我是这个的，
0: 伊那个俺那在我吃了呢。嗯，休息下，纯粹练我那来去，也开始听到这点，听上去是那个味。啊，啊，况且和他讲了那些，看到这会啊，我那来到的。嗯，他讲那个那看到这点呢。嗯，不的机器。嗯，你说啊，这就是讲你送到送呢。 我给他听了，看个听，我给他听，看个听，看个那个多少听，看个那那我他咋些听？啊，啊，我阿的听，但那次我一个我给这种，也听是听到这听起，这是给六个新的来给一个，啊，一打喊你打，我喜欢我呢。
1: 非了是啥的，就我自己啥的。伊说：“哦，大的到底了呢？”嗯，啥话？第一看两张到呢？啊，哎，以后去也该算是到底我喜欢我那里呢？啊，到底？啊，过香啊，过啥子的？去也该是。嗯，第一次当时他在台上那娘呢，就我自己先非了。嗯，他在台上在当，伊说在看大的。
0: 第是日本，嗯，伊说蒙古族，嗯，和伊和，啊，看这咋看到看火，刚才看个在那伊蒙古族都对，嗯，伊地发来了两个天的，嗯嗯，伊说是热那些，不要是热那些，嗯，各看看个在那个像块山子的，嗯，伊说地方大大些。
1: 我当时到底了，你那的？嗯，我当时到底。
0: 我
1: 个太强。我个，我个太强，伊种伊种了，你是看当时，伊种阿拉伯。嗯。我当伊种了，你给到那的钱。嗯。喊你好，我当你在我那的哈，俺那可是谁个阿些那差了的？嗯。那电视喊你阿拉伯了你的。
0: 啊，行，还个点的时候，你我可以贴看个那些，到底我给做了，还个点的他可以了。嗯，还吃上顿啊，来打个打牛，一进来我拿我那村来一顿，我拿我那村来给俺来打。嗯，打你的一进来，一个空个个，哎，不要你的，我做派车，你到那那车到那那里去到底。
1: 嗯，
0: 哦，但还是个难的。嗯嗯，但你那你屋大，你老给这种嘞。嗯，你大啊，你屋得这个啊，喊你那你屋嘞，一栋，地界上几个家的，我啥给你些？嗯，一个家的，今年那车上的那呢？嗯，我他些还咋个？我某些还咋个？叫你些屋来好。 哎，他大概也是啊，给天天在给做，我听你的噻，我说呢。

0: 그때 약간 그때 거의 베리시한테 어떻게 우리가 다 했을까? 아, 그래. 그니까 이제 지난해 되게 와지네라 나실라네 나들이 피로 피로. 다 키우고래 다시 가리지네 나 그거. 아, 네라 나 그때다 그래 나서 나 지내고 그래 다시 몰라 쓰야서 다시 미리 다니. 다시 캐고 세대세 다니 캐고 세차리 내가 해놨어. 난 잘 가네.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 Σε μικριάζε και λες, άρα, τάτσινε, τάτσινε, αστέ. Σε τσέζε, δε και εντέρε, να χειράτε. Τε τσέχαντε, χαγάνε, τσέγάλα, σε κατέξα. Τα εσύ κατσέ, τσέγατε, δε σε, θα τε, σε κατσέ. Χωνάτε, δε, να είναι, θα τα θέκια σχάνε, λέει, αχ, τα, τα σχάνε, αχ, είναι, τα, τα, εζούσου, τα είναι. Εσύ, τα κόρνη, τα όχι, γιατί εζούν, πέτσι, εζούν, τι, ένα, άτσι, λέει, είχαν, λέει, το εζούν, είναι, τι, τι, εζού, τι, τι, εζού, είναι, είναι, εζού, και σε κοινάς, αλλά, ζά, σέγγι, σέγγι, όχι, γεμπού, όχι, όχι, όχι, όχι, όχι, όχι, όχι, όχι, Work,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И да, Aku dia awal itu, mungkin ayah aku sudah tu busi, kita dia juga ada tu ada juga, kalau dia juga aku ada, jadi ada dia cuci ada dia tak cuci, tak cuci tak cuci kalau dia tak cuci hati, hati hari wajah tahu, ada tahu, ada di le, hati ada kerja kerja ini kan dia ada kerja dah kerja dia cuci. The rat is a rat. We gave body that terrible, and that they could have done a treasure, and they bullied. And what is the idea? And I did say, that's it, what's that? I did it, How did I go to the shallow? They had it. Kalau ada darah, jangan lagi sih. Jadi saya sih tu, cakap nak kerja kerja, dah lagi sih. Jadi saya sih tu, sebenarnya sekejap je sih. Ada sumpah, tapi ada tahu. Jadi lelaki lewat ceri dia, setiap hari, tak sih sih. Jadi saya tak sih tu. Lelaki ada sumpah atau tak sih? Sebab lelaki itu tak sih. Jadi kuih cerita, jadi saya jadi ini. Jadi saya tak sih dah.
1: Mm.
0: 我他也是就他也得跟我还接个不来的跟个我还接的这车这车上遇的这车也别的我就我让他下来喜欢他也咋爱车的我跟我约的爱车也来了我去我不知道他说可是这几天你看那个谁我还得了他这个地方是他的我觉得是的他写上写上写的可是然后提的是这个日然后提的呢他在观察天河他是缓和年轻缓和年轻的但是我去五日然后提的那他是这是为了他我去五他的那个他写我他也得隔着也有的他的其实你知道的他的也有的他的也有的那写写这些的地方的他也有的他的他的我来第二次他的呢是是那的我来第二次他的他的写的呢在去五他写写的有的那个啊干的日子干的日子他去五个日子他太起啊干的他哪里的看的哪里的他去五个这样的我他那是看练练的他是什么去五还是看看的干的看这就是他这这这去五的这样的这回没的我去五他是看这样的他那看的力的他去了力的我完全的他是哪里这个人家的那也是那材料的一男孩子肯定不给他吃的那一样的给我给你一样的样的这种感觉再看你看上的其他人的吃那个人的的他为哪一个的你这几块钱那那个心地的那你的那一男孩子的他啊你可以是这几块钱我让你如果再看上去你人家都吃的可能就去他可能就吃了他就吃他就吃他就吃了四个哥啊就是他这咋就是他恶哥的这那是冤的他这也吃了一这也吃了一还给一这样他就得就这了这个看来从花的地方我看他说我压了这个啥还从花的看他这他这他主要干他一次的他一次的一个一个地方嘎嘎嘎的那里是车下来是卡街开去卡街去卡街卡街卡街卡街卡街卡街卡街那是不是亏的还是是亏是亏下街那是亏下街那里我论那现在这样是这地里是卡街大了是街地里可以这这地里是我他那家也只能可是我这提醒我得过来后遇到那个事一直可以那是问题我一开始我这次我看到你那个这一块钱那是他那个他这我只拿去了块钱二的一下子花个太的他是哪个起的是哪个起的他是这挺厉害的你那那个去那个那个去个去那个去去去下去再去下去那是和你说了这一个对的意思，这肯定那个去的你那去，那是那个去的那个去的那是得给给你，他我那都干那个去啊的，可愁死了，我那个是干的你的，其他的其他的说他说。这咋的我过去就知道一旦我知道是这个哎我咋哎呀的我是考虑这位是哪国家的这样站着他会和那一旦一按哎这样快个人的这样的这样的按那他这样的那个他是按个那个的他按是哪个听到的 de cair tarde, né? Era já, era de vir. A CBS tem rotina, da onde? Da onde? Da onde? Da onde? Da onde? Onde? Da cidade. A CBS tem que ter dito.
1: E essa dona aqui tem uma coisa de... Tem uma coisa...
0: 我也在那里，我也在那里，就看个啥，看了点点，看了点点，我一个啥，那他你是他你做他看，还看你是得看，他你，哎呦，我妈的，我让他看的，我让他看他那个看，看那里，一，你那里十来个人，十来个人看的，这十来个，我让你那里那那也你都看。 我就看的啊，那也是，也是起来，也是起来。那我看那个，可能咱也那天下午还也是那热天，那个啊，反正那那是渴望的，肯定这样的，他那个，啊，你这么渴，啊，那我这吃四个月了，可以渴望，那么的在这里。 他吃吃吃之后，稀罕的嘞，这么渴的，那个一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2: This is Aurora Recovery Center, working for you.
3: Hi, I'm Craig. I did the 30-day program at Aurora Recovery Center. Recovery for Life, they mean it. They have a great continuing care program that I look forward to attending. Every Wednesday,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my peers and seeing new faces come through here. I would recommend Aurora to anybody looking for help.
2: Call 204-642-8058. AuroraRecoveryCenter.com.
4: We are
5: Recovery for Life.
6: Hey Canada, Wednesday, July 15th is Tim's Camp Day. When you buy a hot or iced coffee, you help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Canadian youth. Every cup counts. At participating restaurants in Canada.
7: It's just about time for a fresh hour of the blues, plus a couple of features, and At the Crossroads has the goods. Check out Chris O'Leary, Miss Emily, Amani Burnham, Sue Foley, Gemini Dragon, and Nova Scotia's Curtis Matheson. Harold Youngrell Davenport is in the spotlight. Eric Burden and the Animals have the Lee Oscar Harmonicas Classic Cut from 1966.
8: Ton Lu Ele Sinewit A Molak At the Crossroads. Taitsine, Yakale, Lofoton, Sadze, Hajon, CKLB, Bates, Ete, Eek, Dule, Hoots, Waho, Juta, Quats, Etene, Nenegots, Etene, Hete, Hoots, Waho.
9: This is folk singer Michael Jonathan. This week on Wood Songs, it's the music of the ocean from John Philip Sousa to John Paul Jones. It's the U.S. Navy band for the entire hour. Plus, an amazing Wood Songs kid on this week's broadcast of the Wood Songs Old Time Radio Hour.
8: Tayzinet a yakala horan osadze, Paisi Tayzinet in Tati Guyente, Hedjon CKLB Bates a dig a Dishi and Hitti Dule Hua on.
10: Hey, it's me, Dylan Stone, and we're just putting on our parachute pants. We're getting the DeLorean all polished up, and then we're ready to take a little trip to the past to visit all your favorite singers. Is the car ready yet, Biff?
11: Just finishing up the second coat now.
10: Good. I got my Walkman in my pocket, and I just might make a stop at the MTV Awards. If you think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 think again. So don't forget to join me every Saturday from 6 to 8 p.m. for Vinyl on Chrome, right here on CKLB Radio.